0: 2025-26 ᱥᱟᱞ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ᱵᱮᱵ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ᱵᱟᱥᱛᱚᱵᱟᱭᱤᱛᱚ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ᱫᱚᱥᱟᱨ ᱯᱷ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ᱟᱛᱯᱚᱨᱡ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ᱚᱛᱮᱠ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ᱟᱜ ᱥᱮᱱᱡᱚᱝ ᱚᱲᱟᱜ ᱛᱮᱭᱟᱨ ᱟᱨ ᱠᱚᱢᱤᱭᱩᱱᱤᱴᱤ ᱥᱳᱜᱟᱪ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ᱨᱟᱢᱤᱱ ᱚᱨᱛᱷᱚᱱᱤᱛᱤ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 ᱦᱟᱢᱟᱞ ᱚᱨᱥᱚᱝ 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ᱟᱨ ᱠᱚᱴᱷᱤᱱ ᱛᱚᱨᱚᱞ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ᱦᱚᱸ ᱚᱵᱚᱠᱟᱴᱷᱟᱢᱳ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ᱚᱢᱯᱳᱡᱤᱴ ᱯᱤᱴ ᱥᱚᱵ ᱯᱤᱴ ᱵᱚᱨᱡᱚ ᱥᱛᱷᱤᱛᱤᱥᱤᱞᱠᱚᱨᱚᱱ ᱯᱩᱠᱷᱨᱤ ᱛᱮᱭᱟᱨ ᱥᱚᱢᱯ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ᱤᱝ ᱮᱢᱟ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ᱡᱤᱵᱚᱱ ᱡᱟᱛ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ᱛᱨ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ᱮᱛᱟᱲᱜᱮ ᱚᱵᱥᱚᱨ ᱚᱲ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ᱨ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ᱭᱞᱟ ᱱᱚᱝᱨᱟ ᱚᱥᱚᱥᱛᱤᱠᱚ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ᱞ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ᱦᱤᱠ ᱟᱨ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ᱥᱟᱥᱛᱷᱚ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ᱵᱟᱫᱷᱟ ᱯᱨᱟᱯᱛ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ᱫᱚᱨᱥᱚ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ᱫᱷᱤ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ᱡᱤᱵ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ᱥᱛᱚᱵ ᱨ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ᱟᱹᱛᱤ ᱠᱷᱚᱱ ᱠᱷᱮᱣᱟᱞ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ᱫᱚ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ᱟᱨ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ᱤᱫᱷᱤ ᱢᱟᱱᱟᱣ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ᱵ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ᱵᱤᱫᱟᱹᱞ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ᱵᱮᱵᱷᱟᱨ ᱟᱨ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ᱢᱜᱮ ᱵᱟᱝ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ᱮᱠᱟᱞᱜᱮ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ᱮᱛᱟᱨ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ᱜᱮ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ᱵᱮᱵ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ᱫᱚᱥᱟᱨ ᱯᱷᱮᱡᱽ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ᱟᱢᱟᱱ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ᱞᱮᱞᱦ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ᱫᱚᱥᱟᱨ ᱯᱷᱮ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ᱢ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ᱱᱚᱵᱚ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ᱫᱟᱸᱥ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ᱚᱱᱳᱦᱚᱨ ᱴᱩᱰᱩ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

ᱥᱤᱸᱜᱟᱹᱲ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ᱠᱚᱨ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ᱚᱦ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ᱛᱚᱸ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 201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2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ᱚ ᱜᱟᱱᱫᱷᱤᱡᱤᱭᱟᱜ ᱥᱚᱪᱪᱷ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 ᱚᱱᱟ ᱯᱩᱨ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ᱫᱷᱤᱱᱚᱛᱟ ᱥ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ᱛᱟᱭᱚᱢ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ᱟᱨ ᱩᱱᱱᱚᱛ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ᱦᱚᱸᱭ ᱧᱮ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ᱟᱥᱛᱷᱚᱠᱚᱨ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ᱨᱟᱥᱛᱟᱜᱷᱟᱴ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ᱶᱛ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ᱳᱪᱟᱞᱚᱭ ᱥጌᱪᱚᱠᱚᱨᱢᱚ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 ᱱᱟᱯᱟᱭ ᱧᱩᱫ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ᱠᱚ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ᱟᱪᱚᱨᱚᱱᱜᱚᱛ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ᱴᱚᱵᱷᱩᱢ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ᱟᱨ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ᱫ ᱜᱨᱟᱢᱤᱱ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ᱥᱳᱪ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ᱦᱨᱮ ᱢᱟᱴᱜᱷᱟᱴ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ᱯᱩᱠᱷᱨᱤ ᱫᱷᱟᱨᱮ ᱨᱟᱥᱛᱟ ᱫᱷᱟᱨ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ᱚᱜᱼᱟ ᱟᱨ ᱥᱚᱦᱚᱨ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ᱨᱮ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ᱱᱚᱥᱚᱝᱠᱷ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ᱵᱚᱨᱡ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ᱚᱨᱡᱚ ᱥᱚᱝᱜᱨᱚᱦ ᱠᱟᱛᱮᱫ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ᱠᱚᱨᱚᱱ ᱵᱟᱝ ᱠᱚᱨ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ᱨᱟᱥᱛᱟᱜᱷᱟᱴ ᱱᱚᱨᱫᱚᱢᱟ ᱱᱚᱝᱨᱟ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ᱥ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ᱯᱷᱟ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ᱚᱜᱨᱟᱫᱷᱤᱠ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ᱭᱳᱡ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ᱪ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ᱩᱫᱫᱮᱥᱥ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ᱱᱤᱨᱟᱯᱚᱫ ᱟᱨ ᱥᱟᱥᱛᱷᱚᱥᱚᱢᱢᱚᱛ ᱥᱳᱪᱟᱞᱚᱭ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ᱥᱳᱪᱟᱞᱚᱭ ᱵᱮᱱ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ᱡ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ᱢᱟ ᱡᱚᱛ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ᱠᱷᱳᱞ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ᱞᱚᱠᱚ ᱥጌᱪ ᱠᱚᱨᱢᱚᱭ ᱢ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ᱨᱮ ᱫᱟᱜ ᱧᱩ ᱥᱟᱶ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ᱮᱥᱟᱨ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ᱥᱟᱦᱟᱨ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ᱯ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ᱱᱚᱛ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ᱚᱨᱡ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ᱨᱡᱚ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ᱠᱚᱨ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ᱚᱱ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ᱥ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ᱯ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ᱥᱩᱫᱷᱩ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ᱚ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ᱭᱢᱟ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 ᱥᱳᱪ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ᱠᱷᱳᱞ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ᱤᱱᱟᱹ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ᱫᱚ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ᱜᱮᱭᱟ ᱥᱚᱦᱚᱨ ᱨᱮᱫᱚ ᱡᱚᱱᱚᱥᱚᱝᱠᱷᱟ ᱟᱭᱢ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ᱟᱭᱢᱟ ᱵᱚᱨᱡ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ᱵᱟᱡᱟᱨ ᱦᱳᱴᱮᱞ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ᱪᱷ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ᱚᱲᱟᱜ ᱥᱟᱶᱛᱮ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ᱚᱵᱽᱨᱟ ᱥᱮ ᱵᱚᱨᱡ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ᱵᱽᱨᱟ ᱢᱚᱭᱞᱟ ᱠᱚ ᱨᱟᱥᱛᱟ ᱫᱷᱟᱨᱮ ᱱᱚᱨᱫᱚᱢ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ᱜᱤᱰᱤ 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ᱱᱚᱨᱫᱚᱢ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ᱫᱚᱢᱮ ᱥᱮᱭᱟᱥᱚ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ᱨᱫᱚᱢᱟ ᱦᱚᱸ ᱮᱥᱮᱫ ᱪᱟᱵᱟ ᱠᱚᱜᱼ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ᱡᱚᱠᱷᱟ ᱫᱟᱜ ᱛᱤᱸᱜᱩ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ᱡᱚᱵᱽᱨᱟ ᱫᱚᱠᱚ ᱥᱟᱯᱷᱟᱭ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ᱟᱨ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ᱯᱷᱟᱼᱥᱟᱹᱯᱷᱤ ᱟᱨ ᱥᱟᱥᱛᱷ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ᱹᱦ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ᱡᱽᱨ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ᱟᱭᱢᱟ ᱡᱤᱵᱟᱱᱩ ᱛᱤᱡᱩ ᱵᱤᱧ ᱠᱤᱫᱤᱧ ᱨᱳᱜᱽ ᱠᱚ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ᱜ ᱡᱚ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ᱮ ᱟᱹᱜᱩᱭ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ᱟᱢᱟᱥᱚᱭ ᱴᱟᱭᱯᱷᱚᱭᱮᱰ ᱠᱚᱞᱮᱨ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ᱥᱟᱶ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ᱟᱜ ᱡᱚᱢ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ᱤᱠᱲᱤᱡᱟᱜ ᱵᱚᱝᱥᱚ ᱵᱟᱲᱦᱟᱜᱼᱟ ᱟᱨ ᱰᱮᱝᱜᱩ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ᱩᱠᱤ ᱦᱚᱸ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ᱫᱚᱦᱚ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ᱱᱚᱥᱟᱥᱛᱷᱚ ᱨᱚᱠᱠ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ᱩᱨᱩᱛᱵᱯᱩᱨᱱ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ᱩᱫᱤ ᱥᱟᱯᱷᱟᱼᱥᱟᱹᱯᱷ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ᱜ ᱠᱚ ᱧᱩᱭᱟ ᱥᱟᱥᱛᱷᱚᱥᱚᱢᱢᱚᱛ ᱥጚᱪᱟᱞᱚᱭ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ᱨ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ᱩᱠᱤ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ᱨᱩᱛᱵ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ᱢᱚᱨᱡᱟᱫᱟ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ᱫᱟᱜ ᱥᱮᱫ

0: ᱨᱟᱪᱟ ᱥᱮᱫ ᱚᱲᱟᱜ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ᱨ ᱜᱳᱯᱚᱱᱤᱭᱚᱛ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 ᱚᱲᱟᱜᱨᱮ ᱥᱳᱣᱪᱟᱞ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ᱨᱟᱯᱚᱫ ᱟᱨ ᱥᱟᱥᱛᱷᱚᱥᱚᱢᱢᱚᱛ ᱥᱚᱪᱷᱚᱱᱫ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ᱨ ᱢᱚᱨᱡᱟᱫᱟ ᱥᱟᱶ ᱱᱟᱯᱟᱭ ᱩᱫᱽᱫᱳ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ᱤᱥᱚ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ᱵᱚᱥᱛᱟᱯᱚᱱᱟ ᱾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ᱵᱚᱨᱡᱚ ᱵᱮᱨᱮᱞ ᱟᱨ ᱨᱚᱦᱚᱲ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ᱤᱰᱤᱭᱩᱥ, ᱨᱤᱭᱩᱡᱽ,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ᱼᱟ ᱚᱠᱛᱚᱨᱮ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ᱫᱩᱥᱚᱱ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ᱫᱩᱥᱚᱱ ᱾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ᱵᱟᱸᱫᱷ, ᱯᱩᱠᱷᱨᱤ ᱥᱟᱱᱟᱢ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ᱛᱤᱜ ᱠᱟᱱᱟ ᱾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ᱚ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ᱸᱰᱮ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ᱥᱚᱯᱷ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ᱮᱱᱟᱣ ᱥᱮ ᱜᱚ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ᱦᱚᱸ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ᱹᱰᱤ ᱜᱩᱱᱟᱱ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ᱟᱱᱟ ᱾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ᱩᱱ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ᱢᱚᱨᱡᱟᱫ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ᱪᱷᱚ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ᱟ ᱾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ᱵ ᱟᱠᱟᱱᱟ ᱾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ᱮᱪᱷᱟᱥᱮᱵᱤ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ᱯᱟᱥ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ᱚᱛᱟ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ᱳᱣᱪᱟᱞᱚᱭ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ᱟᱨ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ᱥᱳᱣᱪᱟᱞᱚᱭ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 ᱟᱪᱚᱨᱚᱱᱜᱚᱛᱚ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ᱪᱚᱨᱚᱱᱜᱚᱛᱚ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ᱹᱜᱩ ᱾ ᱨᱟᱥᱛᱟ ᱥᱟᱯ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ᱯᱷ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ᱪᱚᱨᱚᱱ ᱯᱟᱞᱴᱟᱣ ᱞᱟᱹᱠ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ᱜ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ᱚᱨᱡᱚᱵᱮᱠᱠᱷ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ᱜᱚᱨᱤᱠᱟᱜ ᱚᱵᱷᱤᱡᱳᱜᱽ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ᱚᱨᱢᱚᱥᱩᱪ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ᱩᱫᱽᱫᱳᱜᱽ ᱠᱟᱱᱟ ᱾ 2014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2ᱨᱟ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ᱯᱨᱚᱫᱷᱟᱱ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ᱩᱫᱽᱫᱳᱜᱽᱛᱮ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ᱥᱮᱱᱤᱴᱮᱥᱚᱱ, ᱥᱟᱥᱛᱷᱚ ᱟᱨ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 ᱨᱟᱥᱛᱟ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ᱥᱮ ᱥᱳᱣᱪᱟᱞᱚᱭ ᱵᱮᱱ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ᱨᱚᱝ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ᱷᱟᱵ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ᱚᱵᱷᱟᱥ ᱟᱨ ᱫᱤᱨᱜᱷᱚᱥᱛᱷᱟᱭᱤ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ᱹᱜᱩ ᱾ ᱢᱚᱦᱟᱛᱢ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ᱠᱢᱩᱭ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ᱵᱟᱥᱛᱚᱵ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ᱫᱚᱦᱚ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ᱤᱨᱫᱮᱥ ᱥᱮ ᱜᱷᱳᱥ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ᱝ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ᱱᱚᱭᱛᱤᱠ,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ᱟᱯᱷ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ᱟᱥᱛᱟ, ᱯᱟᱲᱟ, ᱥᱠᱩᱞ,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ᱡᱟᱭᱜᱟ, ᱱᱟᱹᱭ ᱜᱟᱰᱟ, ᱯᱩᱠᱷᱨᱤ ᱟᱨ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ᱦᱚᱸ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ᱧᱮᱞ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ᱝ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ᱨᱚᱠᱷ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ᱢᱚᱨᱡᱟᱫᱟ,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ᱢᱚᱜᱨᱤᱠ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ᱥᱚᱠᱛᱤᱥᱟᱞᱤᱭᱟᱭ ᱾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ᱚᱲᱟᱣ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ᱥᱩᱫᱩ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ᱢᱟᱱᱱᱚ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ᱵᱚᱱ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ᱢᱤᱫᱫᱤᱱ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ᱥᱩᱫ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ᱵᱷᱟᱥ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ᱟᱨ ᱚᱱᱟ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ᱚᱪᱷ ᱥᱮ ᱥᱟᱯᱷᱟ ᱩᱱᱱᱚ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ᱜᱚᱲ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ᱩᱱᱜᱮ ᱥᱟᱹᱨᱤ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ᱮᱡ ᱟᱠ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ᱚᱲᱟᱜ,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ᱲᱟ, ᱤᱧᱟᱹᱜ ᱥᱚᱦᱚᱨ, ᱤᱧᱟᱹᱜ ᱫᱤᱥᱚᱢ ᱡᱚ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ᱯᱷᱟ ᱥᱮ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ᱛᱟ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ᱸ ᱠᱟᱱᱟ ᱾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ᱚᱪᱷ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ᱩᱛᱤ ᱠᱤᱫᱟᱭ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ᱪᱤᱛᱩ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